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征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日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

0: 当事方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哈萨克斯坦23日举行医院制议会库罗尔泰首届选举答问时表示，哈萨克斯坦库罗尔泰选举日前顺利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3: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4: 外地游客多名

0: 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设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1: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0: 海口市民王先生：
2: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0: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3: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4: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5: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3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3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

0: 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3: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4: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3: 这样，
4: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5: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 在英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英歌舞还有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6: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英歌团队里面来了。
4: 加入英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英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英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3: 嗯，眼睛要看。
4: 英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五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 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秧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秧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糅合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秧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秧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秧歌舞。林中成认为，秧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秧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秧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秧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秧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秧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秧歌、女子秧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秧歌舞，而秧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秧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秧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6: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7: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8: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7: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9: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7: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7: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0: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7: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1: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7: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2: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7: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3: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7: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4: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7: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9: 可能

0: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2: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3: 说是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四十。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四十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4: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2: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

0: 绘画技术。
1: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基础，
2: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0: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1: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2: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0: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1: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件关公，
2: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0: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1: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2: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0: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1: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1: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2: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0: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1: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2: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 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好吗？好啦，好吧。巴斯尼塔恰库库潘达，光阴的故事。哈迪斯耶图伊纳乌苏瓦卡提，愉快纪念。尼达库布卡基比尼恰萨萨青年弗拉哈尼达丘库瓦纳维。Anything you want.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0: 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打造黄金大外环，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内外双向融通。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近期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顶层规划部署，这三条通道为何如此重要？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7: 黄金大外环是15国家级的交通战略工程，从交通路网的布局来看，它是补齐了全国交通骨架的边缘短板，从地理版图上来讲，它是串联全国边境的门户，途经全国17个省区，对接14个陆上邻国，从产业特点上进行分析，它是世界级的超长文旅产业廊道。
8: 黄金大外环为何如此重要？它将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7: 首先，它是具有交通物流的意义，它串联了上100个一类口岸，全部沿海港口，形成了陆路边境加滨海港口的交通物流的通道。从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讲，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风景廊道，有助于文旅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的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带动相关农牧特色产业、边贸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协同效应。通过沿边的口岸交通枢纽与其他领域的走廊经济、枢纽经济的有机的整合和协同效应，有助于拉动沿线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8: 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商业航天新突破。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7颗卫星中有3颗卫星由银河航天研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9: 这3颗卫星啊是银河航天造的，而且最特别的那颗叫0-09泰国立方星，它可不是普通的卫星啊，这是泰国首颗由中国商业卫星公司搞出来的卫星，而且咱不光是卖个设备就完事儿了，是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一条龙的全包啊，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全方位 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这种全套的服务，你说到底

0: 行不行？那这个卫星到底能干什么呢？泰国啊是农业大国，海岸线也长，它就在天上用太空视角来帮泰国看农田、看生态、看国土，顺便还当泰国高校学生的太空教具。但最牛的还不在这儿，这次交付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卫星给你，地面配套系统给你，还手把手把泰国技术团队请到中国来，地面培训，两国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结果就是啊，泰国从只会用卫星直接升级到懂卫星系统的逻辑，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跨越。但肯定有人就会问啊，泰国为什么要选择和中国来合作呢？道理很简单，中泰友谊，一带一路合作，咱们中国航天技术靠谱啊，性价比高，交付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咱们讲究授人以鱼，不光是卖心，还帮对方建能力，正好对上泰国从买服务到自己会玩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啊，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24年咱们的小蜘蛛网低轨宽带试验星座就在泰国做完了试验，技术能力人家早就认可了，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这个新的成功落地。再说同批上去的另外两颗啊，他们都是萨卫星，更带劲儿，他们可不是传统那种只管拍图的，它呀自带脑子，天上直接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计算、分析、图像处理，原来几个小时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对咱们中国商业航天来说，0-09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卫星啊飞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上空。
1: 在25号发射的7颗卫星当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十多种地表异常表现，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2: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 1A 和木铎 1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卫星应用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王国强：
3: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2: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 1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 1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3: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际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际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2: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十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4: 环球华人，
1: 中国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5: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
2: 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诚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景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5: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2: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2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6: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2: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5: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2: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7: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启，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儿。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8: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开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9: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限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 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10: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9: 此外，市级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级，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11: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9: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的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12: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 中国外交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13: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左延兵的介绍。
14: 我是参加本次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我来梳理一下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发言人张涵为在场记者介绍了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以及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张涵说，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主体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 8月28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还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

0: 者。
1: 对，日前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其中两岸政策以次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发言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业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发言人还介绍了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的情况，以及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的相关情况。以上就是我在本次国台办发布会上掌握的重点内容。
2: 环球华人，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千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3: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4: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这后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东北大毛花啊啥的，都看了老有食欲了。
3: 特色市集上，影视集章打卡、露天公益放映、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光影氛围，沉浸式体验电影家带来的全新消费场景。集市商家刘丽丽：
5: 短短3、4个小时，我们的营业额都突破万元。
3: 票根联动惠民模式不止在长春落地见效，在吉林市的多家影院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演，让游客把等候观影的碎片化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6: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3: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7: 新开发的有木质壁像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其实8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3: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

0: 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12: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1: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13: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又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1: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 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堪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堪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2: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堪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堪灾救灾绰绰有余。
14: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可以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15: 三天淹了四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11: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12: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11: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16: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11: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1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1: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12: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尤教授，
17: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2: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18: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2: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19: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趋于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啊，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啊，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

0: 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
1: 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2: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4: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 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检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民进党当局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3: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 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4: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5: 环球，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代，信息不发达，人们感到孤独时，时常觉得无人能诉说心中的苦闷，尤其是思念故去亲人时的那种切肤的孤独，更是难以排解。于是文人们会写一些诗词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纳兰性德的一首悼亡诗《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浣溪沙，清，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词是清代大才子纳兰性德沉痛悼念他的亡妻卢氏所作，收录在《饮水词》中。词中那充溢其中的追悔与相思之苦，读来令人痛彻心扉，感人至深。清朝康熙十三年，纳兰性德迎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卢氏为妻。卢氏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顺又知书达理，学养颇为出众，和出身名门的纳兰性德喜结良缘，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婚后二人夫唱妇随，吟诗作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如意美满的生活更是激发了纳兰诗词创作的热情。不幸的是，幸福惬意的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多才多艺的卢氏就因为难产而离世。这无疑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纳兰猝不及防，生活仿佛失去了方向。纳兰性德挚爱着卢氏，爱妻的离世让他几近不能自拔，这般沉重的精神打击也让他从此引起了悼亡之音。他后来的许多诗词中都流露出了浓郁的哀婉凄楚之意，以及对爱妻的无限怀恋和相思之情。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就是其中的一首。说起来，纳兰性德的一生一直向往相濡以沫的生活，但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他那青梅竹马的恋人不得已入宫为嫔，而相敬如宾的妻子又死于难产，和他惺惺相惜的才女沈婉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而只能成为他的小妾。正因此，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词经常寄托他对于亡妻的相思之苦与纪念亡妻的浓浓的哀悼之愁。纵观全词，从上片的西风黄叶疏窗残阳，到下片的背酒赌书寻常，用自然中的物景抒发心中的愁情，语不惊人，读来却感到满纸的思念。词中写景逼真传情，写情真挚炽烈，情景交融，在字里行间充满着词人无限悔恨之意与酸楚之情。我们看得出，这是一个痴情词人的真实写照。词人开篇就用西风二字奠定了这首词的哀伤的基调。我们想象一下，晚风凛冽，纳兰性德独立窗前，看着那一地黄叶，感受到了西风的寒意，在夕阳之下也难免哀伤，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早逝的妻子。纳兰性德独立在斜阳里沉思往事，虽说当时是寻常，但其实悲痛之情也早已洒遍了字里行间， 这就是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句句充满了浓浓的思念，而这思念的孤独伤感仿佛让人走过了百年。回忆起当年与贤妻相亲相爱，那红袖添香似乎犹在眼前。背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一句化用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的典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写道：余兴偶抢气，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重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这是李清照对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同度过的简单而又饶有情调的生活所做的描述。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古玩书画，每次都会用谁能说出书中章节来比输赢。这种两情相悦、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是何等的幸福啊！回看纳兰的词，前一句写妻子对于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和照顾，后一句写夫妻二人温馨风雅的生活乐趣，到如今却已是生死相隔，再也无法相见。那些过往的平常小事，如今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想来就让人心碎。词的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饱含了深刻的情意。这首词写的情感真切而自然，即使没有切身感受过的人读来，也能够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痛苦。王国维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欢迎您关注风雅集，也希望您能给我们点赞。朋友们，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中国古人呢，他储藏茶叶的一种方法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烘焙茶叶呢是相关的。大观茶论赵佶呢，在就茶叶储藏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烘焙的技术条件的时候呢，他也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些文史材料啊，包括一些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呢，赵佶本人的这些绘画呢，来进一步推断的话，赵佶是非常有可能对整个茶叶制作、烘焙等等相关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本人

0: 就是对茶叶啊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啊在这个大臣面前表演啊，如果把发生在赵佶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对茶的喜好，仅仅理解成文字上的啊那样的一种文学形象啊，比如说他就是爱在大臣面前显摆啊，为大家点一个茶汤啊，以博取一个虚名，那我想呢，这绝不是这个赵佶本人的一个初衷。他本人非常的喜爱茶，而且了解茶性。那么既然了解茶性，那就一定对茶叶从这个采摘、种植啊、烘焙啊，一直到品饮、点泡啊，最后如何储藏，包括对茶叶产地的研究啊、茶叶品种的了解，都是了然于胸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并不奇怪。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赵佶讲了茶叶储藏当中的一些相关细节以后，那么实际我们也看到古人呢，他在参与这个茶叶，无论是这个备制啊、储藏啊、啊还是这个制作、点泡的时候呢，他都有一套相应的办法。这些办法呢，因为距离今天呢非常的久远，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茶叶制作的很多技术环节呢都已经这个工业化了，尽管在中国的大部分茶叶产区呢还不适宜这样的比较批量化的工业生产，但是呢毕竟啊这是一种趋势。而在古代呢，它实际上完全是全手工啊，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对这个全手工这个词呢啊也是比较的关注。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也讲究全手啊，你这壶是全手的还是半手的啊？那半手的呢就是靠一种模具来叫形。同样在这个比如说你去景德镇买一套瓷器，哎，仍然越不过这个瓷，是全手的半手的。全手的就是说这个工匠呢完全按照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工艺古法制作，不借助任何啊现代的一些模具啊，或者说一些工业的流程，哎，把它制作出来。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壶不仅气韵饱满，造型啊极富作者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同时呢也能保证一种古老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同样我们在讲到这个茶叶的时候，一样绕不开这个全手工所以说我们看看古人他在茶叶储藏的时候，哎，这个茶叶的这个储藏者他是怎么主动参与进来的啊。好，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赵佶本人怎么讲。
1: 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减，炭手炉中火气虽热而不至逼人手者为凉，使以手抓茶体虽甚热而无害，欲其火力通彻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湿润未尽，则复蒸噎矣。焙毕，即以用酒漆竹器中兼藏之，阴润勿开，如此中年再焙，色常如新。用火的多少根据焙炉的大小增减，把手伸到焙炉中，以火气虽热却不至于烫手为宜，常常用手摸一摸茶芽，芽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要让那火力把茶芽整体都烘烤得透彻才好。有人说焙火的热度如果只达到人的体温，只能使茶表面干燥罢了，而茶体内的湿润之气并未烘尽，那就再烘烤一次。茶焙完之后就用使用了很久的竹制漆器保存起来，天阴潮湿的时候不可开封，到年中再焙一次，茶色依旧如新。
0: 那赵佶就说呢，在这个茶叶的烘焙储藏的这个期间啊，这个火候的多少啊一定要把握好，也就是说他一定要根据这个茶焙的这个大小来进行增减。 比如说你这个储藏烘焙的茶叶多，那火候呢可能就要大一些，如果仅仅就是一些少量的，那相应的呢就要减一些这个火。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呢，他要参与进来啊，比如说要把这个手呢伸到炉上，哎，用手来试一试这个炉火的热度它高不高。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不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手啊有一种被逼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感觉不到那样的一种热气。所以说呢要经常用手来这个摩搓茶体，其实呢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我们假如说您去过中国的很多茶叶产区的话，他很多工人你看他那个手啊，尤其是一些老的这个茶工呢，他的手往往就是绿的。所以有些工人他在比如说参与茶叶制作的时候啊，还不仅仅是在茶叶储存的时候烘焙茶叶，那么茶叶制作开始的那个阶段，包括在采摘的时候，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工来采。所以有的采茶人呢，下了山以后，你看他那个手啊都是绿的。那么来到这个工作间以后来炒制茶叶，有时候呢他也会习惯性的用手进去扒拉扒拉去感受一下。其实呢这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古法的传承。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工人他的这个手啊，哎，绿的。赵吉就讲呢，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啊，同时呢摩搓一下这个茶体。这样的一种摩搓呢，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个火力啊均匀散布到整个这些茶体的周围，哎，让这个茶体呢被火啊烘焙的比较通透，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这个焙火的温度它就像人的这个体温，哎，是最好的。但其实呢这个温度呢它只能干燥茶饼的表面，而茶饼它内部残留的一些水分呢就不能焙尽。所以呢像古代的这些这个蒸青的饼茶呀，它就需要反复的烘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啊很难想象的。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啊，很多人爱喝这个普洱茶，那普洱茶的这个收藏尤其是在南方的一些茶友，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有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就非常有可能把他长期储存的这些饼茶啊，普洱的这些饼茶呢拿出来。那有些人呢，因为如果储存不当的话，他在这个比如说它的表面包装的那一部分呢会有一些霉斑，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到阳光底下来晒一晒。当然更讲究的呢，哎，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这个烘焙。其实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啊古已有之。在赵佶的那个年代，蒸青饼茶它的这样的一种烘焙的储存，哎，因为在当时啊茶饼所存在的那样一种气候环境条件下，那就需要经常的呢来进行这个烘焙，哎，也就是说一年到头要经常加以这个烘焙。而且呢方法恰当的话呢，饼茶的这个色泽呀也能够长久保持，而且呢像新茶一样，哎，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说到这个茶叶的储藏呢，到了今天以后它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茶叶过期的问题啊，像有些茶叶只要你储存的方法得当，时间越长越好啊。你比如说这个熟普啊，渥堆工艺比较成熟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熟饼，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储存以后，你拿出来品尝，香味呢非常的馥烈啊，非常的浓郁，而且口感呢滋味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啊，口感呢也非常的甘醇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感受。像有些茶呢啊，包括比如说啊一些乌龙茶、岩茶呢啊，储存得当，哎，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白茶呀、黄茶呀等等，像这些轻微发酵的茶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种茶啊，比如说完全靠这个炒青工艺制成的这个绿茶啊，这种茶呢它是不发酵的茶叶，哎，所以说这种茶它的这个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哪怕是你用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存储方法，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口感呢都会有很大程度的这

0: 最佳食用期，我们去日本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食品包装上啊，都会写一个，比如说啊，赏味期限啊，在这个保质期内，产品的这个生产厂家他会对这种产品的质量负责，那么销售者呢啊，可以这个放心销售。哎，保质期内如果真出了问题啊，要追究的是这个厂家的责任。这些问题呢，其实古代也都存在。比如说古人当时他最头疼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茶叶保存啊这个环节。因为呢，当时的这种保鲜手段不像现在啊非常多样化，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古代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那时候的物流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一个淘宝除了人买不了，什么都能买，对吧？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物流非常的不发达，交通呢也不便利，所以茶叶还没喝就可能变质了。这个茶叶的霉变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含水量过高。哎，这不光是茶叶，咱们这个日常的很多食物都是如此。比如说咱们现在中国，你到了西北，很多这个西北人早些年呢，很多人他出差的时候呢，哎，都会带上这个馕，或者说像西安那一带呢，就是带上这种饼。原因是什么呢？像这些馕饼啊，像这些食品呢，它的含水量就非常小，所以在这个长途跋涉的时候呢，哎，不会变质。那为了防止这个茶叶变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降低其中的这个含水量。《大观茶论》在讲这个备藏茶叶的时候呢，啊，已经涉及到啊这些方面。那在它之前的啊，尤其是在唐代，比如说最典型的，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所表现出的对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啊保持干燥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一贯的沿用下来的。比如说，在这个《茶经》二支句当中呢，啊，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其中呢，就讲到这个烘焙茶叶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哎，那就是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什么烘焙呀，啊，什么官焙呀，焙制啊，焙茶呀的这个焙，实际上最早的出处呢，哎，就是来自于这个《茶经》。那么《茶经》是这样记载的：凿地深二尺，阔25寸，长1丈，上作短墙，高2尺，泥之。哎，也就是做这么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茶叶焙制的一个设备。当然这个土了点，除了这个竹子就是泥。哎，那么这个焙上面呢再架上这个棚，这个棚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饼茶呀放在上头。那么烘的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注意手法，也就是茶在半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下棚里，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茶中的这个水气呢没有完全的这个发散，所以呢要放到这个下棚啊，这样的话离火源近一些，哎，就可以继续啊烘焙。哎，要是已经全干了呢，哎，就升上棚，就放在上面的茶棚上，哎，让它这个进行这个晾制。那么全干的这个含水量是多少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外表啊看起来一定是要没有那种比较潮湿的这种迹象。像这种做法呢就与这个今天比如说茶叶成品的这个5%的含水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呢基本上就是吻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说《茶经》啊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很多的原则，包括这个《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些备藏的茶叶的这些手法和关键点呢，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仍然有生命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

0: 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即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思，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必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地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帝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帝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 继而慷慨激昂地说，我正愁无颜面见皇上，面见同仁，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陆梦俊竟然带了10000人马来到扬州城下，我欲借陆梦俊的人头来洗刷自己的怯懦之名，我还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立功赎罪，我更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给弟兄们争一些富贵，希望弟兄们支持我拼命杀敌，杀得越多越好，弟兄们说行不行啊？众将士轰然应道，行。韩令坤这一番讲话发自肺腑，算得上是知耻而后勇，同时也激发了众将士的斗志，在他看来系在心中，一连向众将士们作了3揖，将右手猛地一挥，高声说道，出发，遂大开城门，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城外，陆梦俊未及列阵，突见周兵像疯了一样杀了过来，大吃一惊，大声喊道，弟兄们快快迎击周军。话刚落音，韩令坤已经冲到跟前，陆梦俊忙戳枪去迎，勉强战了6个回合，环顾南唐其他将士，不是做了周军的刀下之鬼，便是落荒而逃，他暗道了一声完了，虚晃一枪拨马而逃。韩令坤冷哼一声，拍马直追，但追了将近5里之地还没追上，韩令坤不追了，从箭囊中取出凋零箭搭在弓上，嗖的一箭将孟陆俊射落马下。周军见了，飞奔而至，将孟陆俊摁倒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结实实。韩令坤见敌之主将被擒，敌军大队已经溃逃渐远，鸣锣收兵。韩令坤得胜回城，命人将陆梦俊关进囚车，正拟派员押解寿州，交柴荣处置。忽从帐后闪出一个妇人，哭着对韩令坤说，请将军为妾做主，将贼千刀万剐，为妾报仇啊。此妇乃韩令坤新纳之妾杨氏。韩令坤见他如此说，便轻声问道，你与陆梦俊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将他千刀万剐呀？杨氏哭诉说，妾乃潭州人士，3年前陆梦俊攻入潭州，杀妾家236口，为妾身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逆，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颇有姿色，妩媚动人，马希崇贪其美色，从刀口将她救下，纳为小妾，走到哪里带到哪里。1年后，马希崇移住扬州，又将她带到了扬州。前不久，扬州为韩令坤所破，马希崇急于逃命，抛下了如花似玉的杨氏，杨氏又为韩令坤所得，一夜云雨，快意非常，便将这朵残花收为小妾，宠爱有加。听了杨氏之言，便转身面向陆梦俊，苦主就在眼前，陆梦俊自知无法抵赖，便承认杨氏所言俱是事实，并请求速死。按照惯例，两军交战不杀俘虏，但陆梦俊所为太可恶了，况且他的苦主又是韩令坤所爱之人，韩令坤不只要杀他，还要剐他，当即令军士摆设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点燃线香一把，插入了香炉之内，命杨氏先行拜告，拜毕令军士打开囚车，提出陆梦俊剥去衣裳，再令军士提来几桶凉水，将他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推到案前。陆梦俊虽说凶残，却不失为一个硬汉，明知韩令坤要剐他，并不害怕，冷目视之。韩令坤屈步上前，一只手抓住了陆梦俊的头发，一只手拔出腰刀，朝陆梦俊的胸膛划去，并取出他的心肝五脏，放在岸上祭奠杨氏父母，而后亲自操刀细割陆梦俊之肉，不多不少割了236刀，割得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韩令坤这才住手，令军士将这具骨头抛到了荒郊野外，喂饲野猪野狗去了。 陆梦俊被剐的消息传到了李景达耳朵当中的时候，他正在去寿州的路上，忙召集众将商议，若按李景达的意思拨马而回，夺回扬州为陆梦俊报仇，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扬州城高墙厚，而韩令坤又太厉害，不如去攻打陆河，陆河弱下，扬州城变成了囊中之物，不能取扬州，焉能取陆河？可他南唐这些人全是呆鸟，他们哪里知道在陆河城里还有一个比韩令坤更厉害的人物在等着他们。李景达竟然听信了这些呆鸟之言，率大军掉头东向，浩浩荡荡地杀向陆河。杀向陆河之举本身就是一招臭棋，真正的好棋既然扬州丢了，就让他丢了吧，不能因为丢了扬州就改变了你李景达的计划。李景达的计划是进军寿州，是与林仁兆和刘仁善联手痛击柴荣。你这50,000生力军如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寿州，那柴荣就死定了，柴荣如果死了，扬州不战而得。李景达呀，李景达，放着这么一招好棋不走，偏要走臭棋。但如果按照李景达的意见，杀向扬州，这一步棋虽然臭了点，但还没有达到臭不可闻的地步。这一步转攻陆河之棋可是臭极了，而且是臭不可闻呢。李景达的这一步棋虽说臭不可闻，可是也把周军吓得够呛。要知道，从兵力上讲，周军才是唐军的25分之1，以1:25胜利的希望几乎是零。若是驻守陆河城的周军统帅不是赵匡胤，早就弃城而去。即使弃城而去，柴荣也不会怪罪的，至少说他还为后周保存下来2000名将士。可这支周军的统帅偏偏就是赵匡胤。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5: 放眼天下，单打独斗，赵匡胤已经罕有对手了。而且赵匡胤自从军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这一次如果弃城而去，亦或是为李景达所败，岂不是他一生的耻辱？有辱声誉之事赵匡胤不会干，面对25倍之敌，面对生死考验，赵匡胤下达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命令。首先令军士将营帐后撤，移到靠近山脚的一片树林内外，并命军士于营帐之外席地饮酒，且是赤手空拳，敞胸露怀。二是让军士在营内营外要道路口树立周军大旗，每面旗上则印一斗大的赵字。李景达将至陆河的时候，敌人来报周军一至山脚遍扎营寨，不少士兵在帐外饮酒作乐，很是悠闲自在。李景达忙问周军有多少人马。
6: 不清楚。
5: 主将何人？
6: 赵匡胤。
5: 李景达倒抽一口凉气，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忙命唐兵就此止步安营扎寨，绝堑设栅。因李景达不知周兵虚实，扎寨之后固守不出。赵匡胤故意气他，拿出来一套花里胡哨的行头来装饰他的坐骑，他本人则穿一副锃亮锃亮的铠甲，头上戴一束缀有大红缨子的燕翅大帽，手持盘龙大棍，来到唐军大营之前走来走去。高怀德怕他出意外，忙劝阻说，
7: 二哥，你这样做太张扬了，南唐人若是认出你来，给你一剑，亦或是奔着你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5: 赵匡胤不屑一顾地说，
7: 愚兄此为就是要给南唐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此知道我是谁。
5: 正因为赵匡胤太张扬，将南唐兵迷惑住了，堂堂50,000精兵守在壕中不出来，
7: 正因为他太张扬，李景达恼

0: 羞成怒，命令上百名弓箭手对着他放箭，连赵匡胤自己也觉着他这一次必死无疑。关键时刻，一条黑汉伏在了他的身上，替他挨了两箭，当即昏了过去。这个黑汉叫张琼，虽说没有和赵匡胤喝鸡血酒，但他们的感情比喝了鸡血酒还铁。一月前，张琼奉符彦卿之命，押解南唐前往契丹的使者来到柴荣大营，公事完毕，自滁州寻到潞河看望他的二哥。当赵匡胤要去李景达豪前张扬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了出去。赵匡胤死里逃生，一边命人将张琼抬回营中诊治，一边继续张扬。赵匡胤一连张扬了四天，李景达坐不住了，他本来是要袭击潞河的，如今竟让潞河的守将赵匡胤在他豪前晃来晃去，再不有所动作，怕是要被将士和国人耻笑呢。但他不知周军的虚实，不敢贸然发动全面进攻，于是便从五万南唐精兵之中又挑出五千精兵的精兵，亲自带领向周军来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谁知这一试试出一群疯子来，赵匡胤的铠甲比四天前还要锃亮，坐骑也装饰得比四天前更加花哨。他一见唐兵出豪，手持盘龙大棍，飞马杀了过来。唐军中有认识赵匡胤的，失声叫道：“哎呀，赵匡胤，赵匡胤来了！”未战已是先怯。赵匡胤的装束已经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唐军的战斗力虽说不及周军，但毕竟人多，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天。这一边是目无全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将右。双方自四派杀到了末派，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赵匡胤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寨中去了。赵匡胤回到寨中，把将士们集中在检阅台下，清点人数，伤亡不过数十人，点了点头说：“伤亡不算大。”清点过人数之后，他又要检查众将士的披笠，因江淮多雨，当地人出行或带斗笠，或带皮笠。周军走乡随俗，一人发了一个皮笠，而且每个将士的皮笠都是一样，有什么好检查的？但赵匡胤要检查，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等候检查。赵匡胤走下检阅台，一一进行检查。待检查完毕，他回到检阅台，念了28个名字，让他们各持皮笠，站到了检阅台的西北角。赵匡胤背负双手来到西北角，手指这28人，怒斥说：“汝等跟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最恨那些怂包蛋，吃着朝廷的俸禄，却不肯为朝廷出力。每逢战事，畏缩不前。战场前，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难道敌人会自毙吗？”赤壁喝令亲兵把这28人一一捆住，推出去斩首示众。被捆的人大喊冤枉，众将士也一脸茫然。这些人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说杀就杀了呢？于是纷纷上前为这28人求情。赵匡胤对众将士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冤枉了这些人，是在滥杀无辜？”众将士不敢回答，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赵匡胤就是在滥杀无辜。赵匡胤不傻，他能读懂众将士的眼神，轻咳了一声说：“诸位，这28人死得一点也不冤。诸位若是不信，请到台上查看他们的皮笠，看有无特别之处。”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皆站着不动。没奈何，赵匡胤开始点名了。他点了3个，全是乡主。这3个乡主走上检阅台，赵匡胤让他们逐个查看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他们一连查了3遍，这28人的皮笠与台下将士的皮笠并无不同之处。赵匡胤说：“你们再检查一遍，再仔细的检查一遍。”3个乡主又将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 赵匡胤提示说，你们再好好看一看他们的皮力，上边有无剑痕。三个乡主又一次查看了28个待斩之人的皮力，异口同声说，有，全都有。赵匡胤恨声说，既然有就该杀。众将士虽然不敢反驳，但心中一万个不赞成。赵匡胤说，单凭皮力上有剑痕便要杀人，你们肯定不服气。但你们没有想一想，今日临阵众将士都带有皮力，为何你们的皮力上没有剑痕，偏偏这28人的皮力上有剑痕？众将士无语，略顿。赵匡胤继续说道，今日出战，敌众我寡，凭的是一口真气，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奋勇当先，绝不会是这么个不胜不败之局。战斗进行了3刻之后，我转到后边督战，见一些战士退缩不前，特用剑啄他的皮力作为标记，若不将他们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大家如果都学他们，这仗还怎么打？众将士听了赵匡胤的解释，吓得面面相觑，转眼间28颗血淋淋的人头呈上检阅台。赵匡胤传示各营之后，方才将尸首和尸体合在一处埋葬了。第二天，赵匡胤升帐，召集众将士面谕说，昨日打了一个不胜不败之仗，吾甚耻之，今日之战希望诸位能够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果真如此，敌人的兵再多也是无用，请诸位好自为之。众将士异口同声地说，先锋放心，吾等一定奋勇杀敌，管教李景他一败涂地。赵匡胤频频颔首，高怀德、慕容延昭听令。赵匡胤忽然说道，高怀德和慕容延昭双双的跃出队列，趋前3步，拱手说道，先锋有何吩咐？我给你2人拨兵1000名，令你2人统领，先从剑道绕至江口埋伏起来，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2人可乘机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前后夹击，我料李景南纳斯不被杀死也要溺死了。高怀德、慕容延昭领命而去。赵匡胤命众将士饱餐一顿，四至陈牌一刻，传令出兵。众将士踊跃出塞，走了里许，方见唐兵整队而来。赵匡胤高声说道，众将士，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众将士闻言，个个如下山猛虎，人人如出海蛟龙，扑向唐军。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吓得唐军心惊肉跳，纷纷后退。你周军再凶，不及我南唐兵多，我以十抵一，还怕斗不过你周军吗？李景达自恃兵多，命部下分作2翼包抄周军，不想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由李继勋带领，持着长矛杀奔唐之中军，竟将李景达马前的帅旗砍倒，吓得李景达面如土色，连忙勒马后退。李继勋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斜刺里杀出一个鞭号，截住了李继勋死杀，李景达方才逃出了一命。唐兵见帅旗已倒，元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袍戈不计其数，周军见了纷纷捡食。赵匡胤下令要众将士杀敌为第一要务，即使地上有一坨金子也不许捡，违者砍头。众将士知道赵匡胤的厉害，他们的脑瓜中早已印上了那28个血淋淋的人头，血淋淋的人头，于是已经捡得唐军之物的全都抛下，拔足向唐军杀去。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地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鞭号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 高怀德和慕容岩召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编号，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编号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战不到20个回合，编号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编号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编号拖过江去。马希崇见编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编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好吗？好啦，好吧。巴西米塔恰库库潘达，光阴的故事。哈迪斯耶图伊纳乌苏瓦卡提，愉快纪念。尼达库布卡基比尼恰萨萨，青年弗拉哈米纳丘库瓦纳维。Anything you want.

永恒的印记。马佩在土亚达库瓦公布公布一闹多么米雷雷。信仰马佩在古夸口尼玛尼央古塔比提。嘿，维狗。静静的夜晚，达达卡乌维纳米卡迪卡乌西古维尼乌基米亚。